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1: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时灯灭后，睡美雨声中，挥袖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奢侈的晚餐。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

0: 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蜂蜜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

0: 这就是焦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焦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啊，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上满怀希望就能拼命缩小。
1: 国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2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

0: 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的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1: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3: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3: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3: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的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0: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笑话也是很多。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2: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儿，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

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静静地按下电。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 五，我是可回收的。嗯，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
3: 好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5: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6: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出门前点个名儿，都懂点事儿啊。冰箱
1: 到，
0: 电热水壶好，真懂事儿，缺席。空调，也缺席了。机顶盒又缺席，加湿器还是缺席。那充电头、充电宝、电蚊香都缺席了。很好很好，看来我这习惯保持得不错。
2: 出门前给家电开个会，让刚需的认真工作，让其余的学会合理缺席，每日随手断电低碳，从我做起。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4: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Muy sentido, es un amorevole divino.

0: 算不算太高？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雨，这上班他就下雨，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上班的，我不是来淋雨的。妈呀，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暴雨天气，牛会躲窝里，马会跑棚里，但牛马会想尽办法上班。对，说的就是我。刚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个朋友这么说了，哎呀，我今天限号已经跟孩子到单位了，我开始吃早餐了。你上的还早得很啊，慢慢走嘛，7点钟你就到单位了，你不得6点起？你6点起，你知不知道我会心疼你？想当年我去看望一个朋友，她老公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宝宝，就是宝宝就是他媳妇儿啊，我们家宝宝都没有吃过像你这样的苦呢，每天都

0: 是到日上三竿才起来。我谢谢你啊，我白瞎了，我去看你，烦死了。哎呀，挺好的，这首歌呢带给大家。
1: 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倾倒，上班不能迟到、哦、
0: 谢谢大家。开心说谢谢你，每天呢孩子上班都在听你，都是相思豆，谢谢宝贝们。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好多人都说妈呀你好早呀，花花呀说你好早，然后还有那个西北狼说你一天起这么早呢，我还没起床呢。而睡而睡，下雨天就适合睡觉，不适合上班。你看啊，春困春天你是不是容易困啊，秋天容易乏，夏天秋困秋乏夏打盹，冬天那就冬眠嘛。哎呀，一年四季竟没有一天适合上班呢。哎呀，好好好好好。还有人跟我说，思思咋不回事啊，我最近胖了。我跟你讲，这两天啊咱减肥是有一定的心得的，等我把这个心得给大家出一个帖子发出去啊，你们就按照我这个方向执行，你不用过脑子，就按照我这个方向执行，我保你瘦的就瘦完了之后就吓一跳那种，三五天整个人一个维度啪一下就小了。然后也欢迎很多好朋友啊，那个这个Prime 说又要上班了，能看到能看到，都看到大家的了啊。这两天呢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就是我发现你要小朋友有真的有10万个为什么，他们的那个脑洞开得特别大。现在正在送孩子的这个家长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刚翻越了几座山，又跨过了几条河，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斩老孙一棒啊，倒不是说我是真的怎么着会那样的啊。这两天呢我决定重温经典，陪着我们家豆包一块看一下西游记。老天天看那么什么阿奇灰灰啊，路马天天啊，我看那有啥用，没意思，没有我们小时候经典好玩啊，就是西游记。我儿子豆包呢就像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天天跟我说妈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得我很烦。那天正看着呢，他突然问我一句，妈妈那个沙和尚的担子里面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是衣服，这师徒四个人从来没有换个衣服，如果是食物，可是每一次大师兄都去采野果，二师兄都去化缘，干粮也不用装那么两大筐吧。哇真的，你当时娃把我一下问住了。哎，就是沙和尚的那个筐里边装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我反过来又想反驳，你咋不问我唐僧念的紧箍咒具体念的是什么呢？看剧就看剧，关注那么多细节干什么？妈妈，妈妈也不是万能的，妈妈有很多东西，妈妈也不知道，妈妈都。花花说，我儿子问我，如果地球上的人没法居住了，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你说月亮。因为有一部分人已经搬过去了，一个是嫦娥，一个是吴刚，有一个天天砍桂花树，有一个呢就天天抱着兔啊，生物也有了啊，男生女生都有了啊，那还不必担心，在月亮呢啊。哎呀，欢迎大家。我再说一遍啊，因为我看到花花一直跟我讨论这个减肥的问题，我把这个话呢咱们圆回来说一个这个减肥的问题，就是你减下来之后是为了让你保持，也就是说你减下来之后你就要按照你现在的体重去吃东西，而不是按照你原来的体重吃东西，按原来体重吃东西你肯定胖啊。花花你仔细咂巴一下，我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就跟我们被进去之后一样的。哎，这个话我不好说啊，一会儿在那个节目间隙我跟大家把这句话讲一下。花花你别走啊，一会儿我告诉你。花花说那我掉头发吃碳水啊，吃碳水啊啊，你一天天就搁那无碳无碳，可不掉头发吗，掉的就是你的头发，真是。亲爱的朋友们早安，咱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花花一会儿一段资讯过后的中间部分的这个时间段里边我跟你好好探讨一下。有朋友说妈呀我还想长胖点，你这瘦汉子不知我们胖汉子基因。

0: 你都是。
1: 哦，在这儿呢，我一定提示一下所有人，尤其是很 rich 和很有钱的人啊，我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偷偷的富有，不要在我们面前吧唧嘴。就是我一直认为，不能大范围叫中国人吧，就我身边的人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认可你有钱啊，我们可以认可你自己吃得饱，但是不可以说我吃得饱了，我还吧唧嘴不行。我有一个同事，男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群嘛，跟我在一个办公室的。妈呀，昨天那个尾巴都快跳到天上去了，搁那炫耀。因为我们那个小群里边，大家经常会发一些信息，他在里边说：“哎呀，好苦恼呀！”我还挺关心他，我说：“你苦恼啥呀？”他说：“我现在呀，房子、车子都有了，还拆了迁，银行还有存款。哎呀，我都不知道以后我要是娶老婆，让她带点啥好了，这都不缺，好辛苦呀。”没有必要这么明显，真的凡尔赛，就人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呢，我是一个好人，我得帮他解决问题。我说你不行是这样，你找个二婚，你找个带孩子来的呀，不知道你就让他给你带孩子过来多好呀。有朋友说，思思你嘴损不损啊？嘴要是不损，他就不是我了，要你管，烦死了。还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你借点钱，你说借多少？敢说，尾号是3015这位好朋友，他问我借钱，我在这个全陕西范围之内，很多人都知道我曾经呢有8套房和860万现金，所以你想要借多少？你大胆说嘛，你说说，不要老说老妹儿借点钱，我已经同意借了，你说借多少？我有860万现金和8套房，你看着弄。哎呀，我们家月亮说，妈呀，我想死。你了，我也想死你了。今儿咋这么早来了？平常基本上都是结束的时候才来。哼，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呢？然后百度说，我借100万。雾中客说，你能给多少我就借多少。这个话我觉得不好听了，就是你问我你要多少吗？你问我借，对不对？闪电说，我借1000万，你还欠我140万。哦，都一般都是这样走了吧？倒反天罡。百度说我要借100万，没问你百度。那个刚刚3015问我借钱，他是第一个，你第二个开口晚了。3015还在不？还在不在？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再拉个亲嘴的警报，让我录一下当声音的这个来电铃声或者闹铃铃声。哎，有想拿我那个给宝宝亲的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不是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孩子的声音，然后孩子播完声音之后，我就亲孩子那个声音。有谁愿意当成早上起来的一个闹铃或者是那个钟声？愿意的话呢，现在把手机拿出来，我准备要开始就是亲一下了啊，亲宝贝儿们啊，小宝贝儿们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打个一，然后我就准备开始了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今天早上路面一定不好走，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今天温度还下降了4到6度，把衣服都穿严实了。谁要是感冒了，你是我就找到你家里边给你喂药。雾中客说，刚坐地铁太吵了，我听不清楚呀，戴个耳机啦。好，然后如果现在想要去录老妹儿那个早上亲宝宝的那个声音的话，请大家来打个一好吗？我看一看。啊，我看到3015说了，说啊，你先给我拿200用着。200万可以，200不行。200太少了，真的。200万可以，200真不行。因为刚刚有人问我说借钱，思思能管你借钱吗？我说可以啊，我现在860万现金和8套房呀。然后那个3015说了，那思思你就给我一个200吧。我说200万可以，因为我没有，但200块不行，因为我真有。暖心说，多才多艺的思思，我终于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应该是全程今天都会下雨。问一下，哪个路段下了，哪个路段不下，咱们再做一下普及。我看一下今年龙王开会有没有掐到一起去啊。听你广播的相思豆们应该不是穷鬼，要不然也不会听你的广播了。那当然了，我这个人也比较嘚瑟一点，有的没的先吹出去再说呗。然后很多人喊了一，对吧？好 ，OK， 好好，我收到了很多一了。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录一下那个亲亲的那个视频，亲亲的那个声音。现在

在请大家把自己电台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打到最大，谢谢。好，我来四做一个切个分割线啊。好，我准备开始了啊，给所有小宝贝儿们的早上 money

不起啊，使大劲儿了，现在肺有点疼。有朋友说快打120，你给自己清窒息了吗？哎呀，刚刚为了让大家得到一个良好的体验，稍稍肺有点大劲儿了。虽然说为啥跟电台不同步，电台基本上会慢上不到1分钟这样子。然后还有暖心说了，西三环这边雨不大啊，小雨。我刚刚呢走过来是在那个长安路这块，长安路相对来说雨呢也是小雨啊，小雨的天气。闪电说我不敢用这个声音，我怕被关起来。哎呀，你放心，你去了以后，你去那个地方你就报我的名号，我在那儿好使啊。雪碧是我的，说我不敢走了，雨实在是太大了。你在哪个路段呢？能告诉我吗？因为刚刚有人说西三环是小雨，我来的时候这个南三环包括长安路南边的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呢也是小雨。所以请问一下雪碧是我的，你在哪个路段呢？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哎，我刚刚那一下哦，就是我感觉我现在肺都疼，太使劲了。有人说咋咱这个地方还有熟人呢？哎，你去报我的名字，你随便报，真的，反正我又不认识你，都进去了也出不来。哎，啊，我不准备进城了，直接上绕城。所以你在哪里，在从哪里上的绕城可以告诉我吗？啊，我常常因为不够精神和大家格格不入。可拉倒吧，你最后你最精神了，你的。有朋友说完了，边家寨这边堵死了。好，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啊。来，我们还有朋友说学府大街雨大的很，大的很，哎呀，车流量大的很，大的很。现在是7:22，车流量比较大，一会儿到7:40左右绝对都已经堵死了。如果有人是在家里边就打开我的手机视频的话呢，请大家赶紧往外走啊。哎，少的话，太逗了，太逗了啊！李照说：“老妹儿啊，借我20去吃个煮馍，解决一下，解决一顿是一顿。”你是这样子啊？7:40的时候，咱们 teacher 司这个环节，欢迎你过来参与啊！其中呢，就会发20元的红包。我每一天都是不停的发红包，发红包，发红包，不知道为啥就高兴。看到大家高兴，拿到这个红包的脸，我心里边也高兴啊。暖心说了，我下班你们上班，慢慢走吧，真的不着急。你说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但是7:23还可以啊。我最近有一些比较苦恼的事情，我把所有的相思豆们都当成我自己人了。所有相思豆们，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感觉我好像进入到了鬼打墙的那个阶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助我去找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昨天呢，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师，那你也知道，我肯定是不相信的。然后他一直在我旁边说：“哎呀，这个大师可灵了，这样大这样这样这样。”我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这个大师，我说：“请问一下，我能发财吗？对吧？因为现在我已经30多岁了，你要问我说是为爱情呢？不相信。”孩子还没有进入到正式的学习阶段，我只能问两个字，我能发财吗？然后大师就问我，你努力吗？我说我很努力。他又问我，那你节俭吗？我说我超级节俭。他又问我，你聪明吗？我说我很聪明。然后大师说了一句话，大师说，那你发财干啥？你又不花。哇哇，这句话真的让我就又醍醐灌顶，又觉得非常生气。当时我就知道了，迷信啊，它真不可取。而且老天爷，我是来混日子的，你不要难为我。后来呢，我又去锻炼，就都是昨天发生的事儿啊。后来我去锻炼，

我想报一个私教课，我就问那个教练说我能瘦下来不，教练说你运动吗，我说我很少运动。他又问我你节食吗，我说说我不太节食，因为我受不了饿。他问我你自律吗，我也说我不太自律。教练说那你瘦下来干啥，你又不维持。哇哇，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本来这个肥鱼呢已经跳进网里边了，但是这个教练说完之后，我这个肥鱼都想就想跳出陷阱了。我本来肥鱼已经跳入陷阱了，你这样放走我好吗。哎呀，我真是一气之下，我就气了一下，我都就我出健身房门的时候，我都在想一定要身材好吗，不可以胃口好吗。闪电说哇这思维好厉害啊。对，你运动吗，不运动。你节食吗，不节食啊。你自律吗，不自律。那你减下来干什么，你又不维持。哇，我刚鬼打墙，我就说的是对的，但是我怎么都觉得不舒服。这个事儿呢就要延续到上周了。上周我去我们领导办公室了一趟，我就说能不能把我的工资稍微涨。你看我自己每天早上上班累不累，你说辛不辛苦，早上起来我也从来没有报销，让单位给我报销过一分钱，当然也不给报销啊。每一天发的20元的红包也好，礼物也好，送的所有东西以后都是老妹儿自己自掏腰包，我要特别感谢大家。然后上周呢我就找我部门的领导去问，我说你好，请问一下领导，我能不能涨点工资，你要不然100、200也可以，你给我凑个整，这个确实太低了。然后我们当时那个部门的领导说你加班吗，我说好像我不加。他问我那你听话吗，我说听话听话，我当然听话了。他说听话咱不加。哪儿不对，我心情很失落的出来的，但是我也想不通哪儿不对，是不是有一些话被堵在了喉咙眼上，上不去又下不来。出门碰到邻居了，看见了，哎，想躲。改霞跟我说，他跟那种半生不熟的人说话是最累的啊，比陌生人说话还要辛苦。上班了，看到老板或者你的直属领导在一块了，哎，想躲。就是人生，你为什么要有做这种躲人型人格呢？就去，他不能把你怎么样啊，就是见到人了招呼阳光的那种，嗨早上好，不要老天天耷拉个脸。我跟你说，就是人啊，就是第一面的那个印象，或者说你给别人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每天是笑脸型人的，你是每天是那种充满活力和阳光的，所有人都会被你吸引到周边。我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朋友。躲人型，那个闪电说对对对，躲人型。而且我这两天呢给改霞想了一个方法啊，我说你不是近视吗，你干脆这样子，你把眼镜摘掉，你安全感不一下就来了吗。这样你也不用躲人了，因为你真的看不见啊。还有朋友说思思，妈呀我勒个乖乖，你穿衬衫咋不打个领带呢，它是个假领子啊，就是这个领子，哎呀我说不清楚。这个衣服呢看起来像衬衫，它就只是一个直播里边的专用啊。看到老师要个零食，看到老板问加个工资，哇那我跟你说，老师不是不知道，但是老板看到你他想躲。小麦说这个改侠到底存不存在，当然改侠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发小很多年了啊，从小到大我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这种。半窗说就是呢，尤其是看到领导的时候，第一瞬间就是看不见我。你知道多可笑吗，就有一段时间呢咱呢也小小的就是升了一下，后来又降回去了啊。我们这个岗位是流动的啊，然后我呢当时呢到了一个小部门的小主管的这么一个位置啊，然后有时候看到底下的一些人，我在单位门口遇到他了，他就突然一下，你知道在我们面前可明显了，突然一下拿起手机，然后就让装作在看手机的样子，侧面低着头就从我旁边走过去了。我本来想他冲他打招呼，我就要不明白吗，啊那个嘴已经张开了，手已经伸起来了啊。来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我给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下现场的那个情况。我嘴都伸起来，嘴都张开，然后手搭起来了，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理我，就这样，我说就从旁边走了。他一定看见我了，就是可明显，就跟上学的时候你在底下做一些小动作，老师看得一清二楚，你以为老师不知道吗？没有人在考

0: 吃的时候他看裆。哎呀，想想吧，你就这事儿。闪电说我不信，除非不把那个改侠带过来。我曾经呢有一次说改侠呢咱们俩可以直播，然后他说不行，他得要减肥，减完了之后才能见大家。改侠偶像包袱比我重。梧桐说怎么回事，蔑视领导。反正我不知道蔑视我了，反正但是也奇怪啊，自从我被赶下台了之后，就是我没有再当这个部门的小主管之后，大家见我的时候都就轻松多了，一见我了又也打招呼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我失去了一定的工资和失去了一定的这个管理的权限，但是我得到了一些好像看起来还不错的同事。哎然后小溪说天天听广播，妈呀原来真正这么好看呀，妈呀有这么好看吗？还好吧。哎呀谢谢大家啊。还有朋友说今儿我听不了你节目了，我在成都游玩。成都游玩你就拿我的这个手机看直播，我就不相信了，生气。有朋友说我最近忙的都忘记吃饭了，先张口然后咬牙切齿呢，还是先咬牙切齿呢？你先咬牙切齿吧，咬完牙了之后再看能不能松开口。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这个衣服啊真的是比较个性，还怪好看的。哦，直播间现在将近100位朋友，94位好朋友，是不是都过来看我跟人打招呼的？来，我再给你们表演一遍啊。是这样子的，我遇到了我的那个同事，那个时候算是我下属，现在是我的同事啊。然后我明明看见他看到我了，然后飞快拿起手机就这样噔噔噔噔噔低着头就从我旁边路过了。我呢已经准备要跟他打招呼了，嘴打开了，对，我就是这样子。我说哎，我发现他没有发现我，就我顺手用手就拍了我自己的嘴。旁边如果有人观察我们两个，一定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就是这一幕了。哎呀挺好的，还是站得不够高啊！站的，你要是足够高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近视的人其实后边都不近视了。什么锦魔说了，今儿是一点妆都没化，今天一点妆也没有化，今儿早上有一点点懒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我瘦一点能不能就是美一些了？我发现我越瘦就可以越不化妆，越皮肤状态会越好一些，就可以不用化了。谢谢大家对我的青睐啦！闪电说妈呀那你还能刹住车，可难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吗？时间来到了7:47，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了，他是谁呢？我们把他现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咯，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1: 大家好，我是学辅食班的杨舒涵，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给大家背一个《弟子规》，《弟子规》上元训，小下悌，思谨炫，泛二众，好亲仁。君所好，礼为具；君所恶，己为具。君所善，以亲友；德有伤，以亲友。君所好，亲爱我，孝和乃；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近始更。
0: 哎呀宝贝儿，姐姐你觉得你特别棒，你看每一下你都对上节奏了，准备好了吗？思思姐姐一个温柔的亲吻要开始咯。宝贝儿真优秀。我们也欢迎全程的小宝贝们来参与到这个环节。怎么来参与呢？特别简单，把你手机里边的录音软件打开，就在那指南针那一块呢，备忘录也可以啊。把你手机的录音软件或备忘录打开，打开之后呢，把孩子的有声才艺录下来，说是有声才艺，只要有声都可以，背古诗、背课文、拉小提琴、弹那个电子琴、钢琴，什么都行啊，打架子鼓都没问题。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架子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谢谢大家啊，就 OK 了。闪电说妈呀这是狼吞虎咽的吻吗？哦不，这是温柔深情的吻。谁家能像我一样吻得这么深呢？你哎。

0: 不了呀，主要是他不配合，没关系，就是只要你录的这一整段都有那些声音，我会把其他不合时宜的声音剪掉，你念一句他念一句，你念一句他念一句，到最后谢谢大家，我会帮你把你的那个部分剪掉的，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这个后期的工作交给我，能不能交给我，怎么发呢啊，咱们把抖音打开啊，你现在还在直播间里边，你就先别打开抖音啊。好，把你的抖音打开，在这个页面，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在中间的页面，好，在我们的一个主页面啊，头像底下有一个邮箱，才艺邮箱叫 st1234s@163.com， 这是我的邮箱，请大家把作品发送到邮箱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艾莎 baby 说了，哎呀，你不能说这个艾莎 baby。哎，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香港的那个这个电影，然后这个香港电影里边那个主角说了一句，比如说我爱你啊，或者啊说什么比如说我自己的名字吧，说谢谢思思 baby，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那个场景，两个人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可是你知道我们陕西人叫 baby， 叫 baby 死就是 baby， 就是伯父的意思。谢谢思思 baby。就是大家的理解会不一样哦，谢谢思思北北。也谢谢各位北北。来，不是说嘛，其实这个世界是陕西的，比如说经常英文会讲的一句话叫做 face， 咱们陕西有一个地方叫 face， 或者有人也可以叫 face 啊， face 北北 face， 谢谢我给 face 北北，翻译到陕西话就是我的 face 北北。有什么区别，你自己想有什么区别。好了，7:51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4，我是不是今天有点近晚了，51了，还有小宝贝儿在路上吗，我想看一下有宝贝儿在路上的打个一，让我看一看好吗，我爱你们。才艺的邮箱在哪里，在这个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啊，抖音里面，然后你看到一个主页面，主页面这个头像底下写了一个才艺邮箱st1234s@163.com， 把它发到邮箱里面就好了啊。然后也谢谢三颗豆子给我送来的小花花，谢谢你们。好，还有好多人打一，也行。OK， 我们 teacher 四啊，来 teacher 四来了。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Is everybody see there？ 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开课结束，我要送出20元的红包，花落谁家？今天跟小宝贝们分享的知识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我们可是要背牢。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钙、抗、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家者身西秀，客如斯以告，尼木得了老，巴银隔音稀，替地点先色，贝兰哈坦乌，莱俄一铂金。所有的小宝贝们，这个是必备的，成人有谁还不知道每一样化学元素周期到底是化学周期表到底代表的什么东西，运用到我们的各行各业必须会啊，这是基本知识啊，常识。嗨，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钙，抗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家者身西秀，客如斯以告，尼木得了老，巴银各音稀，替地点先色，贝兰哈坦乌，莱俄一铂金。

有朋友说化学元素周期表我只学了20个，我记得呢。会说的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我们最后再来一遍喽。它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抗肽凡铬锰铁钴镍铜锌，家者身兮秀，客如斯以告，尼木得了老，八银各阴兮，替地点仙色，贝兰哈坦乌，来俄易铂金。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来吧，时间来到了7:55，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大家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就有机会达到20元的红包送给你。有好多朋友都说，思思，你今天咋穿了个这衣服？哎，那你不惯了，好看你就说好不好看吧，好看就对了。等到那个我再瘦一点，我就会把我原来买的那些很夸张的衣服全部拿出来。想当年咱瘦的时候，也是跟你说啊，情真一枝花，长安县一枝花子是没有巧的了啊，那长得妈呀，花一样漂亮啊。有朋友说不冷吗，思姐？今天我们这边的温度是24.4度，其实还可以，挺暖和的啊。然后左上角的大家可以帮我加一下关注，接下来我准备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好，请问一下，用来做燃料，火箭推进的燃料，请问是哪一个元素呢？请作答。好。用来做火箭推进的燃料，请问是哪个元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个啊。有人说碳，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再想再想，还有啥还有啥，又不对。有人说氧，氧气，氧不对。有人说高锰酸钾，我说了，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嘛。是什么？是什么？是蜂窝煤。哎，好好好。现在大部分人算是答对了，是氢啊，氢气。氢才对嘛，妈呀。咱们给所有在这个正在开车的朋友一点时间，因为他跟我们相差了1分钟的时间，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我送给大家，一段资讯过后我开始抽取奖品。大家把氢气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氢呢是宇宙含量最多的元素之一，化肥、化工、合成同样离不开氢气。现在呢，这个绝大多数的气体，就是尤其是打气球的时候用的是氦气啊，因为它比较稳定一些。氢气属于易燃易爆炸的东西，所以现在呢是用氢气啊。氢燃料火箭推进的燃料呢就是氢气。对，氢气不安全，你说太对了。大家把氢气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叫做饿狼传说。如果一会儿我发现人数突然一下特别多，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就抽了，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就等到回来之后继续抽好吗？来吧，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学友，饿狼传说。